0: 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冷暖阴晴。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8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1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46%，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1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7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8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6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3: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3: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新来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
0: 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

早上好了各位，欢迎来到 Morning 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早间时刻依然用好音乐向你问早。这时段的节目刚刚开始，依然是要给我们的大小朋友们送上即将到来的儿童节祝福，祝福各位小朋友们能茁壮成长啊！因为今天是这样啊，有很多的学校啊，在今天搞六一主题活动啊，因为周一的时候是要放假的，有些学校啊，所以呢，祝福就提前的送了，因为周一的早上可能有一些小孩来不了。那这一时段呢，节目刚开始，先来邀请各位啊，忆童年，你的手机里有没有你儿时的照片啊？如果有的话，欢迎大家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啊，再发一张你小时候的照片。然后刚才呢，我已经发了照片到群里头了啊。哎，群友友呢，有些人陆续的也在发自己的照片，那通过照片我们能够看出好多好多事儿来，可以看出来我们生活在哪个年代啊。我这很庆幸小的时候我就有彩色照片了。杨武说了，80后87后的阿姨小的时候看过动画片太多了，有看过葫芦娃，有看过大力水手，聪明的一休，美少女战士，猫和老鼠啊，太多了啊，那个时候放学怕错过啊，跑去离学

学校加最近的同学家看，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回放这个说法，我们一旦错过了这个首播，我们就只能够看重播了，所以我们珍惜每一集看动画片的时间。然后那个加菲兔他说，说小亮你就说你童年惹哭多少同龄的小伙伴儿。Coco 说我们小的时候用玉米杆坐过船，还点过篝火，偷过杏，还烤过蚂蚱呢。我们小时候男孩子的硬通货是啥知不知道？男孩子的硬通货就是玻璃球，哎，就是有每个地方说法不一样，有叫溜溜珠，弹珠等等说法的。小的时候哪个男孩子啊出来的时候那身上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那兜里头老霸气了，我跟你说。

还有两个硬通货啊，一个是玻璃球，就玻璃珠弹珠，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那个纸牌啊，就是叫啪叽那个东西，那是男孩子间的硬通货。弹玻璃球真的弹老厉害了，哎，到现在我还会那个手势呢，那大拇指一发力，你知道吧？玻璃球发出了清脆的啪声。

0: 驾驶。8:12，这里是你的贴心副驾驶 Morning 有精神。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好多的群友友啊，车友友在跟我们分享他们儿时的照片，恩然发了一张照片，英姿飒爽啊，骑个小摩托车呀，然后那个两个女孩啊，一个骑，然后一个坐那斗里头，我说那个斗里的是你啊，他说不，那个大的是。小时候的照片都可可爱爱的，有没有？虽然说用现在的眼光看小时候的穿着，但是这么讲，我们你发现没有，我们小时候啊穿的那都是干干净净的，虽然说不时尚啊，不 fashion， 但是干干净净的。动感超人发的，这是谁呀？这小姑娘长得像个小男娃娃呢。永旺说：“
1: 谈不了球，打下去。”
0: 哎，小的时候男孩的快乐是不是？林西西，
2: 玻璃球我比较厉害，曾经拿22个，赢了110个。
0: 有机会比一下子啊？哎呀，有就是你玩过那种没？就是不是画线的，是埋坑的那种的，就是把玻璃球埋在一个坑里面，然后、大概齐，反正就是。给他弹出那个小框框里，怎么玩的那个我记不大住了。你知道小的时候那个弹珠，就那个玻璃球啊，有一种是那个像猫眼一样的那个颜色的，就是白色瓷的，你知道那个多好，我赢了老鼻子了，一部分是赢的，一部分这是在一个小女孩的家里头的鱼缸里捞的，他们家养鱼，他们家鱼缸的底儿用玻璃球的，我惦记好久了，你知不知道？就为了惦记他们家那缸玻璃珠啊，我在他身边，我潜伏了至少得有半个来月呀，一步一步的，从跟他认识到跟他玩，到去他家，到要玻璃球，煞费苦心呐。杨涛说，我们80后的童年虽然什么都没有，但是无比的快乐，可惜回不去了。说亮哥呀、儿童节快乐。儿童节快乐。再来听首歌啊，歌曲过后我们就要开始这时段的猜歌了。同样也跟大家邀请大家呢发送自己的童年照片过来啊，你的手机里有没有你的童年照片呀，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然了啊，行进在路上的车友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啊。

0: 刚刚的这首好听的歌叫花鸭啊，还挺好听的，是不是？在上班路上把首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啊。然后呢，陈教授也发了自己和女儿的女儿小时候的和自己小时候照片。哎，我们小时候真的，就谁小时候长得那种那个可爱呀？就是为啥我们小时候就没长开的时候那样呢？就包括我在内啊，咋就能那样呢？为啥现在的小孩咋拍咋好看，可可爱爱嘞，嘻嘻憨憨嘞，就上去就想咬一口嘞。我们小的时候这长大了都不难看啊，那你看那陈教授就是有一个阶段长得跟网红似的，那为啥小的时候就包括我在内啊，那小的时候照片拍出来就感觉智力不太行，你说说为啥呢？那现在再看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孩子小时候照片，那可爱的真的都不是卖萌啊，是带着那种纯真的萌气。那我们小的时候你说拍照技术不好吧，不完全不是，就是长那就是纯纯的没长开。林夕夕，
1: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灯泡厂做灯泡的原料居然是玻璃球，老刺激了。
0: 从那一天起，你就希望你的爸爸能够跳槽去玻璃，不是去灯泡厂上班，是不是？你就立志长大之后要努力学习，考进灯泡厂，做一名制造灯泡的工人，是不是？从此以后，灯泡厂就成了你的秘密基地了，是不是？小的时候的我们啊，真的玩过太多危险的事儿，做过太多危险的行为，真的。

晴天说小的时候拍那个变形金刚的画拍的手都红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没懂。他说提前的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啊，永远年轻。然后零他说了，手机里没有小时候照片了，应该都在家里的相册里，那时候也没有手机啊，都是一张一张印好了放在相册里。对，我们都是提前就是拍的啊。他说我们80后的童年那真的是很快乐的，一到夏天作为农村的娃儿，我们就会到那个沟沟里泥沟沟里去找那种泥鳅啊，哎呀现在的孩子体验不到的快乐。真的我们小时候做过太多现在来看危险的事儿，爸妈不让做的事儿。

你看现在那个杨涛发来了小朋友的合照，你看一个二个的可可爱爱的，是不是？你再看我们小时候的照片，真的多少像智力上有点问题。我的啊，就是我的那个眼神里缺少灵气。

0: 马上要开始这轮的猜歌了，这轮要猜到的这首歌曲，这轮呢是通过我的形容来去猜歌，好不好？哎，就是我会把我听到的歌曲形容出来给到各位啊，然后大家一起来去猜，这应该也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我印象中啊，准备一下啊。
1: 这里是你最好的选择
2: The best of the city，
1: 心动这种感觉，
0: 好，心动这种感觉，一起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这首歌我会唱，但是前面我可能不太会啊。来了，啊，嘿，别吓到大家啊！这歌前头就是嘿，嘿嘿嘿。嘿，就是上来一只黑，嘿嘿。

噔噔噔，就一直重复那个，歌名啊。前面是众生的合唱啊，好多声音合唱，然后开始了。你噔噔，成妖魔魔咱交账，有一副担子要试试咱肩膀。花有记载咱心。在心上，阴阳江的男儿只在四方，有一番嘱咐满了咱行囊。这啥歌？有一方准雨水完着咱成长，一直就忘就记着咱心。哎，我听过这歌吗？人长男儿志在四方，大男儿闯出个名堂，大男儿的干出个模样，啊男儿咱就对得见爹娘。啥歌？哎，我怎么唱完了我都觉得我没听过这歌呢？大家听过这歌吗？

0: 大静说以前我们的照片一以前我们的照片各把各拍的跟土驴似的，虽然说不好听啊。刘静啊，
1: 是好男儿吗？
0: 哎，
1: 对对对，好像真是好男儿。
0: 是哪个电视剧里来的？林夕夕啊。
2: 现在的孩子玩个沙子还得花钱去玩。
0: 那可不，那得细沙、彩沙。我们小时候扒沙子，再随便找个就玩了。我们以前玩的那什么丢沙包，现在要叫左右脑平衡，那一节课100来块钱呢。
2: 好男儿，韩磊唱的。
0: 哎，对的，小的时候我们还玩过那个抓那个石子儿，或者是抓咱们北方的叫抓嘎啦沙嘎啦哈，是不是？现在那叫严守协调，那一节课最少80块钱。晴天发了一张自己和孩子的小时的照片啊，白天的照片，你说像不像嘛？你就说啊，他说这歌叫《好男儿》。杨涛说：“我懵的啊，是不是好男儿啊？我没听过。”严鹏，
2: 感觉你哼哼的像好利来的调，抄的别的歌的词呗。
0: 好利来还有歌呢？好利来，好利来不是个西装吗？啊，不是，好利来是蛋糕啊。玲玲说：“哎呀，这歌可真有年代感了，应该是好男儿啊。”马雷子说了：“车上乘客都说了，你这猜歌的时候，你那是猜歌吗？你那不就添乱吗？你跟你乘客说说，那别人咋猜出来的呢？你看看别人家的听友，你看别人家的乘客。”大胖墩说这是好男儿， Coco 说发来照片是，哎呀这像小刺猬似的啊，说这是我闺女小的时候啊。

0: 盐棚？
1: 不是好利来，是好运来
0: 啊！
1: 我也没有口音呢。
0: 哎呀妈呀！我都能精准到哪个区，还没有口音。你再说下去，你家哪单元都听出来了。超级阿姨发，哎妈呀！阿姨呀，你这照片黑白的啊！哎呀，我的妈！大姐，叫你一声大姐，真的，我小时候都没拍过黑白照啊。说这个真的是我和我姐，哎，但你别说、啊、那个超级阿姨，你和你姐小时候照片啊，就右面那个长腿的，那小闺女长得挺好看的。你别看啊土啊，但是你俩的面相长得都好。我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啊，就男东北的男孩啊，拍过那个女照变装照没有？哎，我小时候拍过，我也不知道爹妈咋想的，金发，这照片都吓人。就我儿子看过我小时候那张照片，说问我这小姐姐是谁。我也没办法跟你解释，这小姐姐是你爸爸呀，那影响孩子将来成长啊。杨涛说我有一张一岁照，那个黑白的穿开裆裤的。我穿开裆裤也是彩照啊，那张照片是一个完整的照片，但是小时候让我给撕了，现在就剩一半了。好、哎、呀，今天呢这轮猜歌也那什么了啊。

哎，我还没揭晓呢，这歌是韩磊的那个，那是刚才那歌是韩磊的好男儿啊，这首歌呢是那个2001年的春晚上有演出过呢，这首歌韩磊、满江、江涛他们首唱是在春晚上啊，但是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你看啊，很多的男孩小时候都难逃点红脑门的噩梦啊。玲玲说了，我老妈收拾老房子的时候就看到过我小弟啊小时候拍过的一张照片，就是脑袋点个红脑门然后抹红嘴唇的。他那照片拍的很土啊，我都不敢让女儿看小时候。超级阿姨说，哎，我年纪没那么大啊，就我们年纪差不多，只不过那会儿农村条件有限，有黑白照都不错了。超级阿姨，一会儿我给你发我小时候的啊。

现在啊，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吧，就好多人家的那个相册呀都已经找不见了，比方说是搬家啦，突发了一些情况啊，就是很可惜。如果家里还有那个相册的，真的建议大家呢有机会的时候呢一张一张的把这些泛黄的老照片啊都通过现代科技啊变成电子档然后进行保存。因为小的时候有很多珍贵的记忆呢都靠照片来去帮我们，它那都是一张记忆点啊。哎，我家以前我印象中就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三本吧，三四本那个相册。哎呀后来也是的，然后最后就剩下了一本了，越来越少了。

你手机里有你小时候的照片吗？欢迎大家在微信的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发送一张你小时候的照片过来，讲一讲当年的故事。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开始我们今天最后一轮的猜歌了。最后一轮猜歌要猜到的这首歌曲呢，稍稍的有些年代感，然而这首歌呢，特别的容易让人想到另外一首歌，但它不是啊。来吧，猜猜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0: 很难想象啊，这首歌是2005年的一首歌，我印象中这歌应该是九几年甚至是八几年的一首歌。万万没想到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05年9月1号的一张专辑的一首歌。首先来说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首先来说演唱者啊，演唱者的名字叫李玲玉，歌曲名美人吟，发行于2005年的一首歌。哎呀，真的觉得这首歌应该是九几年的歌。好听吗？好听，耐听，是不是啊？金子正确了，浅笑。
1: 李玲玉，美人吟。
0: 好听吧？夏天说了，哎呀，这个歌啊，是那个宁静演的那个大玉儿那个地儿，就是孝庄那个，是不是啊？但那歌超好看。林夕夕也是对的啊，三妹儿。
1: 这个是李玲玉演唱的，美人吟。
0: 哎，对嘞，宣凤萍对的，晴天也是对的。人间有味，我脑海里浮现的是李玲玉的《美人吟》，对对对，就这首歌，玲玲也是对的。来看一下当年他发行的这张专辑里都有什么歌啊，有《美人吟》、《七月初七》、《东南西北风》、《飘摇》、《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夜半女人心》、《天竺少女》。看有翻唱啊，然后呢还是很经典的。李玲玉的声音还是属于那种甜甜美型的。

好了好了，今天的节目临近尾声了，送上这时段的为数不多的送上这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啊。来自胡歌，指纹。

8:55了，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就到这里了啊。节目最后依然要提前的祝福我们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下周一的早间7:00到9:00，我们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0: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过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0: 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 C 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6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9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43%，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7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3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6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you love。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3: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3: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都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呆滞的表

0: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1: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2: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3: 花
4: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0: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5: 好音乐会说话，
6: You love my favorite
5: 音乐思想会，
6: Simply Music
5: 心有所属。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

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选择。
1: The best of the city，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心动这种感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3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2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4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5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

0: 二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防防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4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一级，湿度4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2: 不盲从，只优选，
3: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You love。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4: My favorite。
3: 音乐思想会。
4: Simply music。
3: 心有所属。You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5: 一点儿，
4: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5: 宝盖，
4: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5: 一横，
4: 一撇
5: 一撇，
4: 弯钩
5: 弯钩，
4: 两撇
5: 两撇，
4: 一撇
5: 一撇，
4: 一捺
5: 一捺。
4: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6: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7: 好音乐会说话，
8: You love my favorite
7: 音乐思想会，
8: Simply Music
7: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8: You and me。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1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能量音乐持续燃烧
2: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2: 朝阳启新城平安伴全程，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0: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3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2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4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5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4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4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3: Around the world
2: 音乐丝无限，好歌零时差。
3: Music Meridian.

0: 你好吗？
1: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2: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2: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6: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5: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6: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5: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6: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5: 走。
7: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8: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

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3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9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3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子午线，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蘸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5: 春节回家，温暖团圆。
6: 当岁末的钟声悠悠敲响，心中那份思念便越发强烈。春节，这个承载着亿万中国人情感的节日，正向我们缓缓走来。
5: 春节是张灯结彩的喜庆，是亲人团聚的温馨。无论你身处何地，无论旅途多么遥远，心中那份对家的渴望始终牵引着你前行。
6: 春节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一种文化的传承。贴春联、挂红灯、吃饺子，这些熟悉的场景承载着我们对家的眷恋和对未来的美好祝愿。过年了，回家吧，熟悉的乡音，嘘寒问暖，丰盛的年夜饭，是家人对你深深的呼唤。
7: 爸妈，我回来了。
8: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Time，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京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丁水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3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3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9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3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4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8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起，
1: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2: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2: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致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2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2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6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4级，湿度3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3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奏不断，好歌常听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欢迎打开河北高质量发展盲盒，第一声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第二声听，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在国际会展中心签下合作大单，让绿色能源高端装备成为河北的新名片。这发展是打破地域的开放格局，是敢闯敢试的创新胆量。
4: 第三声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4: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

0: 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
1: 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0: 索音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

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2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2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弯道见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2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2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6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4级，湿度3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3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你路上的最佳伴侣。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0: 场梦。
1: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2: 与经常吃早餐的人相比，不吃早餐的人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和癌症死亡风险都会更高。另外啊，如果不吃早餐，身体在午餐的时候会热衷于选择那些更高热量的食物，吸收率也会提高，容易变成脂肪储存起来。而吃早餐的时间呢，也要注意。

2023年国际流行病学杂志的研究发现，与早上8点前吃早餐的人相比，9点后吃早餐患二型糖尿病患者的风险高59%。那吃早餐的最佳时间呢，应该是7点到8点。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是北京时间15:19，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又到了吃香豌豆的季节啊，香豌豆呢虽然好吃也有营养，但是它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含水量高，代谢活跃，比较娇气，放几天就蔫了，变老了，不甜了。所以呢怎么存是一个技术活。如果你是短期吃，就1到3天就会吃，那你呢就直接别剥，带着豆荚一起呢直接放进冰箱冷藏。豆荚是天然的保鲜膜，能够延缓水分流失，挡住微生物，比剥好的豆粒耐放得多。如果说你想要囤货吃很久，那先焯水再冷冻，沸水烫30秒，过凉水沥干，装袋扔进冷冻室，这样可以锁住它最巅峰的甜度和营养，随吃随取，比直接冷冻强太多了。当然还有懒人配方，就是直接买冷冻的，冷冻的胡萝卜丁加豌豆加玉米粒的三色蔬菜，简直就是懒人神器。以后煮面炒饭做沙拉，随手抓一把，颜色和营养都齐活了。

0: 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孩子爸，正好晚饭的点儿了，快来趁热吃。
5: 哎，我先歇一会儿，真的好累啊。

0: 喂，哎，啊，我到了，我到了，等会儿是吧？行啊，没事没事。
1: 深夜十一点，代驾员还在等待客户。
2: 炸豆腐有，还炸香肠不，孩子？
1: 零点，他们为了生计，工作才刚刚开始。
3: 喂，哎，你好，啊，餐已经取上了啊，马上就到。
1: 凌晨一点，外卖小哥还在为加班的人送宵夜。
4: 还有半条街，加把劲儿，走着。
1: 清晨五点，环卫大叔还在为剩余半条街的清扫给自己鼓劲儿。全世界都在奔走，你我也扛得住。
5: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 Musical Adventurer，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

0: 活家，我是珊珊。走路是一种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对膝关节、踝关节的压力呢都是比较小的。跑步则是相对中强度的有氧运动，对于身体的心肺能力、肌肉力量、耐力等的要求呢都会更高。有哪些人适合走路呢？像长期缺乏运动的人，运动强度较低，身体呢更容易适应，避免初期因为强度过大而导致放弃或者是受伤。另外还有体重过大的肥胖者，走路啊对于关节的冲击力远小于跑步，降低受伤风险。65岁以上的老人也建议大家多走路，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退行性变化，骨密度下降，平衡能力减弱是常见的问题，走路会更安全，跌倒风险也会更低。尤其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有慢性疾病的，比如说像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骨质疏松患者等，走路强度可控，风险也可控。包括像孕中晚期的孕妇，在医生允许下，走路是孕期最推荐的安全有氧运动之一，有助于控制体重，缓解不适，促进分娩。而跑步呢，更适合那些年龄相对低，心脏血管没有其他疾病，同时具备一定运动基础，希望进一步提高心肺耐力和减重效果的人群。
1: 多么潇洒的祝福，我以为说得清楚，当你的不舍埋在我手里哭，对和错却在眼前反复的冲突。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6，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春捂主要是以自身感觉温暖又不出汗为宜，早春最实用的穿衣方法呢，就是洋葱式层叠穿法。内层选择柔软透气吸汗的棉质，或者是保暖内衣，或者是秋衣。中层可以穿毛衣、卫衣等衣物，外层可以选择一件轻薄的夹克或者是风衣、马甲。这样搭配既能够抵挡早春凉风，又方便根据温度来随时的增减。另外呢，还可以遵循三层穿衣法则，即内层排汗，中层保暖，外层防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午间稍驻足，养神再出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栖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舒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0: 醒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2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6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3级，湿度2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3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8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2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年纪大了，觉得睡个好觉才是真正的奢侈品，而比起熬夜，这好像才是大多数人的真实写照。好不容易睡着了，无缘无故醒了又醒，还接不上觉，一整晚睡得断断续续，明明睡了又感觉没睡好，这其实呢就是碎片化睡眠。和偶尔醒几秒又睡着了相比，碎片化睡眠的特点呢是咱们非常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确实是醒了，并且呢再次入睡非常困难，一晚上能够折腾好几次，而且呢它对身体的影响相对于熬夜来说更加的深远隐蔽。碎片化睡眠啊，对于人的长期认知功能、代谢紊乱乃至心血管系统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通过补觉也很难完全修复带来的损伤。值得一提的是，碎片化睡眠不一定是完全自身导致的，也有可能是外因造成的，例如噪音、咖啡因、光照过强、温度不适等等。所以呢，碎片化睡眠的情况其实非常的普遍。

0: 是北京时间16:19，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根据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当前饮食结构当中，人均烹调油量超出科学膳食推荐量的 40%， 人均奶类消费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大豆以及豆制品摄入量不到推荐量的 60%。 建议呢，成年人平均每天摄入15-25克的大豆，或者是相当量的大豆制品，一日三餐可以选择不同的大豆以及其制品。20克大豆相当于约北豆腐60克、南豆腐110克、豆腐干45克、豆浆300克。当然，大家记得在自制豆浆的时候一定要煮透啊。烹调和食用大豆以及其制品的时候呢，应该少放油盐糖。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里的千年故事正藏在两尊千手千眼观音的轻声对话里。
5: 我是龙兴寺千手千眼观音，自北宋立于此，千手托着呼沱河的晨雾，千眼看着古城墙的日升月落，你那里可也有这般人间烟火？
6: 我是普宁寺千手千眼观音，从青石拜山庄，千手揽着燕山的清风，千眼望着普陀宗城的金顶流光，你守着中原文脉，我融着藏汉深情，原是同护者，燕赵山河。
4: 一南一北，一宋一清，两尊千手千眼观音，跨越千里，对话千年，都在等你赴一场周末之约，去正定龙兴寺摸一摸宋塑观音的衣袂，感受东方艺术宝库的厚重，去承德外八庙望一望金顶下的观音，触摸民族团结丰碑的温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让千年观音的祝福陪你把河北的古与美装进这个周末的时光里。
7: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有人说熬夜可以消耗体能，这样可以达到减肥的目的，但是专家表示，熬夜不仅不能减肥，而且还有可能会导致肥胖，因为熬夜会导致内分泌发生变化，引起一些炎症反应，还可能会加速体内脂肪蓄积，更容易导致一些疾病。另外呢，人体受激素调节，大约在晚上10点11点的时候，肾上腺素和皮质醇激素就会开始下降，这个时候如果人们还醒着，就会产生饥饿感，有吃饭的欲望，这是身体诱导的，建议大家因时而睡，如果睡得特别晚，机体的代谢就会非常差，一起床就是中午了，每个细胞都饿疯了，会进一步蓄积脂肪，所以在营养学中，顿数越少，胖得越狠。真相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致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0: 是北京时间16:53，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大蒜当中含有一些天然的含硫化合物，比如说像 DAS， 这些硫化合物呢是可以促进体内生成硫化氢。有动物试验研究发现，适量的硫化氢在身体内呢可以发挥多种用处，比如说像抗氧化、抗炎、减少炎症的反应、保护线粒体、维持正常代谢，并且呢通过调节蛋白功能来参与身体里的多种生理过程。从结果来看，这些有助于维持代谢健康，保护认知功能，可能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延缓衰老，延长寿命。不过呢，目前这些发现主要是来自于动物试验，是否对人类同样适用，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进一步证明。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3: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4: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2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2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3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2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爸爸，
0: 城市傍晚

傍晚时分，又是老朋友一起听歌的时光，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每天这个时间跟大家一起听歌，一起快乐把家还。

又到了我们共同听歌的时光，不知道今天你准备给我们的歌单添上哪几首歌呢？欢迎我们的新朋友老朋友，欢迎大家一起来听歌。新朋友别忘了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一起来听歌了。老朋友的话呢，别忘了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在我们福利社里有很多的宝贝哦，五月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还没有抢寡分子精华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个月的优惠惊喜。寡分子精华呢，是飞扬自用了3年，很多听友跟买了2年的一款非常好的补水精华原液，因为它的这个分子度够小，所以我们皮肤的吸收性特别好。另外呢，因为它对于我们皮肤的呵护度足够的包容，所以很多朋友用起来都非常的丝滑。如果你没有选过一款好的精华，或者说你想试一试这个超强的补水效果的话，别忘了发送飞扬两个字进我们的商城里去选一选。在我们商城排行榜排第一名的就是这个宝贝啊。最开始的话有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新水品牌，但是后来呢用着用着就发现这款不错，就开始用这个了。所以邀请各位朋友可以试一试，平时它的价格是39930毫升的那一瓶啊，是个棕色的瓶子，包装也非常的精致。最近呢我们在迎接这个618，我们的同事也跟品牌方洽谈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惠价格，那就是买一送一打折，还可以用券，整个下来到手的话是299两瓶。但是这个299是你用过券之后的，你整个下来它价格应该显示的是358元到手两瓶，你再把那个飞扬的粉丝专享券用掉，就能显示是299了，结账的时候基本是这个价格。祝你购物愉快，听歌愉快。不管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一起回家的路上，相信总会有一首歌让你心动。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江美琪和椅子乐团带来的《鱼缸》。

不知不觉来到了五月的月底了，今天是5月29号，也要提醒一下手上就是说你发送了飞扬两个字进入我们商城之后领了那个粉丝专享券的朋友，手上有粉丝专享券的朋友今天一定要把它用掉啊，因为今天是这个券的使用有效期的最后一天，明天开始商城会进入一轮全新的福利玩法，明天开始就是幸运大转盘，抽到几折算几折。今天呢是用券的最后一天的优惠，所以如果你还想买商城里的好物，然后手上刚好还有这个粉丝专享券的话，抓紧时间今天就把它用掉。接下来欢迎一路同行的朋友，欢迎我们的芷云，下班快乐，小乔你好，欢迎杨红，欢迎俩瑞宝，欢迎尾巴，欢迎敏儿好学，欢迎柱柱 Lily 憧憬的未来，花花家，还有我们的笨笨。本本说，飞扬姐下午好，今天我要接孩子，所以提前下班了。成都今天很热，但是这会儿呢，我开着车，吹着空调，觉得自己好幸福，我应该好好珍惜这样的幸福吧。幸福就是去捕捉生活中这些让我们觉得很知足的瞬间。欢迎聪聪，下班快乐。美玉你好，腾英你好，欢迎你。那些年一起的日子，他说飞扬我来打卡了，上个星期呢单位派我出差，今天终于回京了，刚刚在高铁上正好听到咱们的歌曲，都非常棒，想来一首明天你好，正好明天我可以休息，可以陪陪家人朋友们，而且我看咱们我这次去的是镇江南出差，镇江啊，镇江是中国诗词之城，那里诞生了非常多美好的诗词，比如说那一首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我每次看到这首诗都觉得好好吃，然后这首诗它也是在镇江诞生，同时镇江呢它还有非常非常有名的那个醋，我有一个同学他在镇江工作，有一年呢就是我们互赠礼物，那时候我生活在新疆，我送他新疆礼物，他送我镇江礼物，哇，我第一次发现原来那个醋啊可以像各种各样的营养剂一样直接小瓶插管就能喝的，特别棒，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次的出差之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远儿点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下一首是明天你

今天呢是5月29号，这个月到了月底了，有跟着我们一起已经听了一个月节目的老朋友，当然一个月之前岁岁又年年，也有很多人都已经在跟我们作伴了，也有是在这两天刚刚加入我们节目大家庭的新朋友，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统一的感谢大家，感谢各位的一路作伴，也感谢各位的慷慨，把你们看到的美好跟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分享。新朋友如果想跟我们互动，别忘了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老朋友呢一如既往哈，在跟我们一起点歌分享你的路上心情，你近期的工作和生活收获的过程中，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去挑一挑我们福利社里面的宝贝。这时候继续来欢迎此时此刻下班路上跟我们一起打卡听歌的朋友，欢迎阿仓。阿仓说，飞扬姐好，我是节目的老朋友，只是我从来没有打过卡，这是我第一次打卡，还鼓足了好久的勇气呢。也许是一个人待久了，我发现我现在不太会表达，所以有时候要去表达点什么都压力好大的。我不清楚你具体的工作和生活的状态以及节奏，但是表达这件事哦，它其实不管是人多还是人少都可以做的。人多的时候跟其他人去分享或者表达，人少的时候你可以自己跟自己交流的，把它写下来，把它说出来，把它录下来，不一定是为了发表，不一定是为了发表，仅仅就留作给自己此时此刻的纪念，就已经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了。而且表达这东西就是你得多练，你得多张嘴，你才能越来越好。不然的话，我们的表达力是会退化的。欢迎我们的咸丰，下班快乐。小乔说，你刚才说的小乔是我吗？我还没有留过言呀，但是我看到你打出了我的名字呀，我就能看到你了呀。欢迎小魏，小魏姐下班快乐，还有我们的事事如意。不管你们发送的是数字一，还是我的名字，还是你们打卡留言的内容，只要我看到你们的名字，我就会跟大家打个招呼。欢迎海阔天空，祝飞扬和大家周末快乐，谢谢，也祝你周末快乐。那小样说非常

晚上好，伙伴们，晚上好。一到周五啊，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特别的放松的，有一种终于重获自由的感觉。今天想听梁咏琪的《胆小鬼》，请安排。没问题，我们稍后的时间来听。现在先来听一首儿时，因为马上周一就是六一儿童节啦。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4: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北京时间的17:36，谢谢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新朋友别忘了哈，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老朋友发送数字一，领取我们每天一张和全国听友共创的日签。今天的日签感谢萌萌，萌萌跟我们分享了他所在城市海边的一处景致，非常的美好，谢谢萌萌。萌萌说他过去一段时间呢状态不是很好，最近又支棱起来了，所以呢也对生活又展开了热爱，开始收集各种小美好，也分享给我们。想跟萌萌讲的一句话同时也送给大家，那就是生活就是这样，一边欢笑一边流泪，不求圆满但求尽兴，我们一起加油努力，好好的。峰峰早上节目会说爱你，萌萌哒，哦，爱你么么哒啊！那飞扬节目会说什么呢？那就是好好哒。再来欢迎欢迎我们的一颗仙人掌赛丽说：飞扬下午好，下了一场大暴雨，终于没有那么热了。这是广东惠州的最新天气情况，希望雨后天晴，你的心情也明媚起来。琳达说：飞扬飞扬，我来点歌，我想点一首《处处闻》。没问题，这首歌也是我们的歌单上哈，听友们比较挚爱的一首歌，稍后我们会一起来听来自杨千嬅的这一首《处处闻》。哎，广东的朋友，下次你们可以教我讲讲粤语啊！我觉得我们的听友们可厉害了，我现在已经被四川的听友教会讲好多好多那个四川的方言了，可能大段大段的还不行，但是一些词汇我可以的哦，好巴适哦，有没？我老海儿，我可厉害了，我觉得。欢迎我们的 Miss Y， 飞扬姐，我下班了，明天终于可以休息了，简直是高兴惨了，想点一首迪克牛仔的《3万英尺》。没问题，稍后我们也一起把这首经典的歌曲送上，感谢此时此刻所有跟我们在空中电波遇见的朋友们，欢迎您搭乘本次航班，本次航班从北京时间的17点开始起飞，预计我们的飞行时长为2个小时，北京时间19点，我们会抵达目的地，希望大家全程戴好耳机或者保持听觉的愉悦。有没有那个3万英尺的感觉了？欢迎口舌有毒小乔说啊，我每天都有听，没有留过言，刚才是听你说领券买寡分子来着。哦哦哦，可以的可以的，提醒一下啊，朋友们还没有用那个飞扬的粉丝专享券的朋友，一定记得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把你那个专享券啊，50块钱专享券领上，可以买寡分子精华，也可以买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宝贝，因为这个券是今天不用明天就作废了的，剩下的就是赚下的。

0: 北京时间呢17:47，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偏爱。偏爱说，飞扬，我想点播一首歌《还有我》，顺便和我老公说一下，你别生气喽，我永远爱你。对，你不要生气了，你看偏爱他真的很爱你的，上个星期五给你写诗，这个星期五给你点歌，不知道你俩咋了哦。但是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可以这么用心的用她的超有仪式感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心意和歉意，还有啥不能原谅的嘞？待会儿我们一起来听歌哦。这里继续欢迎，欢迎芷云，欢迎纵横四海，飞扬飞扬，我来打卡了，我想点一首孙悦的怎么 happy， 是一首老歌了，不知道曲库里有没有。我跟你说，当我看到这首歌歌名的时候，我脑海里都有孙悦唱这首歌曲的场景来着。当年他唱这个怎么 happy 呀、啊、还有什么我心飞翔溜溜嘞，就这一类歌，跟我走沙啦啦啦啦，他都穿皮裤的，劲歌热舞的，所以瞬间会想到很多当年看演出的场景。这首歌我看一下啊，看一下我们的曲库里有没有，有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听。还有我想想当年他还有什么同样类型的歌曲，大家一起来 My I Go 对不对？有没有同一个青春记忆的朋友，这个时候我们青春的 DNA 应该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哈。等一下一一来听大伙点的歌，再来欢迎一路相伴的朋友们。我的小布丁太可爱了，天啊，飞扬姐，你刚刚说的那段话就是飞机起飞的那一段，超级治愈，声音太好听了，知道你声音好听，没想到你认真说话的时候更好听，不是吧？我哪天说话不认真了？好，特别感谢我们的小布丁在刚才发来的这段肯定的信息，让我感受到了被偏爱被褒奖，我以后一定好好说话。再来欢迎我们的道道，非常好，我来打卡，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我觉得父母健在，我们身体健康，就是最幸福的事情，所以我想点一首身体健康给所有的朋友，也祝愿小魏妹妹的爸爸妈妈身体早日康复。谢谢道道给我们所有人的祝福，也愿我们大家都能够平安喜乐，愿天下父母健康愉悦。待会儿呢我们一一来听各位点播的歌曲哈。这里还有一位朋友，他要点的是刘德华的歌曲，我们的曹碧青，非常我关注你们很久啦，我想听刘德华的一万年，是爱你一万年吗？爱你一万年那个歌对吧？19要听静悄悄啊，静悄悄，静悄悄，我这边只有那个歌手叫啥来，曲筱冰的版本，可以吗？可以的话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听。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发送数字一领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进我们的商城，把那个粉丝专享券领了，能买啥赶紧买点啥，不然明天就过期了。另外节目之外想跟飞扬有更多的交流互动，可以关注飞扬的微信视频号，在视频号搜索主持人钟飞扬就可以找到我啦。
1: 为那个人憔悴，为他扛下所有罪，我为你执迷不悔，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

0: 有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七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三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四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七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1: 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六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2.3 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24%，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2.5 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三级，湿度 23%，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7 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35%，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摄氏度。

东向西风，风力一级，湿度2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总有期待在发生的城市傍晚，继续陪伴朋友们在回家的路上了。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你是哪一位？又在哪座城市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卡，听好歌，分享路上的心情，也送出美好的祝福给自己，给家人，给朋友。欢迎我们的红，欢迎从杰，欢迎长正，谢谢你们来打卡。小魏姐下班快乐， SLX 欢迎你的到来。老杨说进来打个卡，只为冒个泡。老杨在青岛向大家问好。谢谢，谢谢老杨，谢谢你每一天的如约而至，谢谢你在那座有海有很多很多漂亮的景致，而且呢海岸线无比长的城市跟我们一起打卡分享美好。但是听来自于你的祝福，都已经能够想象到青岛的美好了。有机会我们可以去逛一逛。说到这里，我想到了我好久之前哦，好久之前，我现在都忘了他是谁唱的了，听的那个就方言说唱，当年很经典的有一首，大概在零几年的时候有出来了很多特别厉害的方言说唱，关于青岛的就有一首，你敢哈你，你敢哈你啊，没敢哈你，那要是没敢哈你，来俺请到玩儿。好啤酒，好啤酒，吃嘎啦。对，大概就记得这几句。栈桥边啊，到栈桥边上去走一走，怎么的？我都忘了，我都不记得是谁唱的啥歌，但我就对这些印象非常的深刻。还有那个，后来又听了很多关于西安的，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歌。不行不行，我不能再说了，我再说马上会有成都的朋友来点一首那啥，明天不上班了，我招不住，我投降投降。继续欢迎欢迎杨言，准点下班，飞扬下午好，从周一到周五每天不停歇，每天都有你的节目作伴，感觉特别幸福啊。现在就用最安全的方式，不用太着急，慢慢把家还，回去准备过周末了，周末快乐，周末快乐。马上给大家送出刚刚我们一位朋友点播的非常欢乐也非常让人听完之后内心很雀跃的歌曲，同时也提醒我们的新朋友，如果想继续点歌，别忘了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发送数字一领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进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去薅羊毛抢福利，先把那个粉丝专享券领上，那个是今天不用明天就过期了，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收获多多。怎么 happy 怎么来，孙悦怎么 happy 送给你。

城市傍晚，继续来感谢一路作伴的朋友们。郑潇，谢谢你跟我们一起听歌。欢迎红。郑潇说，飞扬，星期一又一个星期结束了，祝大家周末愉快。谢谢你，也谢谢我们的四叶草。欢迎蕊蕊的到来，欢迎君君、冬至、阿冲，感谢你们。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依旧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的 Rebel 点了一首比较古早的啊网络歌曲，想把大家带回到那个年代。这首歌我没有，您换一首试试好不好？

回家路上一路同行的伙伴们，此刻大家行至哪里了？是快要到家了呢，还是还在路上忙忙碌碌着？我们的卡萨说飞扬飞扬，来我自动破译一下，我的名字是卡萨卡萨布兰卡，对不对？当你说出卡萨的时候，我就瞬间认识你的名字了。哎呀，想到了那首经典的歌曲。晚上好，今天我想来一首动画电影的歌曲给六一热热场，所以是哪一首呢？就我来安排一首是吧？还是你要点一首？我等一下你啊，如果你不点的话，一会儿我就来安排咯，比如说哈。

黑猫警长。再比如说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叫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对吧，宝莲灯。再比如那个葫芦娃，不行，葫芦娃我这没有姻缘。但是我会唱葫芦娃葫芦娃。很可爱，谢谢大家。 ZQQ 说非常非常下班喽，点一首孙楠的善变，不知道有没有，我等一下来看看哦，有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听，没有的话我们就换一首孙老师别的歌曲，好吧。星辰说明天我可以休息了，这一周过得太快了，点一首痴心绝对。我这周身体不太舒服，我觉得我躺平了三分之二的时间，所以我也觉得这周过得好快。原来人特别忙和特别躺平的时候都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特别的感谢你发来的这条信息，让我瞬间就是那种本来还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就觉得哎呀自己这周没有什么成绩，没有什么奋斗的痕迹。但是你说这周过得好快，我想啊，原来大家都觉得过得快，不是我一个人哦。哎呀，瞬间就自洽了。等一下一起来听歌哈，谢谢你的点播。再来欢迎我们的蕊蕊。好嘞，谢谢我们的卡萨啊，给了我一个权限，让我来播放一首这个动画电影的歌曲。哎，那我瞬间就想到了一首，哎，送给大家好了。这一首呢是我们很多的应该是85后90后的朋友都会看的吧，都会看的一部动画电影吧，就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看哦，有的话待会儿我们来听一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电影版的广告歌了，主题歌，好不好。我们现在来听刚刚一位朋友点播的痴心绝对。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呀吼，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依旧欢迎此刻跟我们一路同行的依依，欢迎你，天天天蓝，感谢有你的收听。星辰说今天有点堵，等红灯中，刚点的听到了，如果还能轮上想再点一首，大概率是轮不上了，因为还有好几首未播，没关系啊，想点什么歌曲呢可以发过来，我看看歌单里有的话帮你排上，今天能听到就听到，听不到我们就周一，好不好？当然也特别感谢你继续跟我们一路同行。稍早前我们的阿温点播的歌曲，他说飞扬飞扬，我在回家的路上每天都听你们的节目，今天特别想点一首张远的歌曲，我想点的这首歌叫做嘉宾。他说虽然人们都说这是婚庆专享曲，但是我不知道为啥我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能听到跟别人不一样的感觉，哎呀，大概是因为我当了太多次的嘉宾，还没有轮到我自己的婚礼吧。可爱的你，那希望你得偿所愿咯，尽快得偿所愿。当然有些东西它其实总是在恰到好处的那个转角等着你，所以也不用特别急，急只是超前焦虑，对吧？我们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现在好多朋友都特别喜欢说，就是我们永远是活在当下的一个状态，我们没有必要去担心2小时与8公里以外的事情，对吧？因为生活的答案从来都不在远方，而在眼前的每一寸烟火当中，在我们耳畔听的每一首歌里，在我们每一天吃的一粥一饭里，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忙碌工作里，希望你越来越好。稍后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云云说想听一首朋友请听好，他这首歌呢是我多年前第一次看那个综艺朋友请听好的时候听到的歌曲，觉得特别的治愈，然后我现在每次听飞扬姐的节目，我都会想起当年这个何老师、谢娜还有易烊千玺他们的那个小电台朋友请听好的那个旋律，也都会在我的耳边响起。谢谢谢谢有这些美好的声音的陪伴。好，谢谢谢谢我们每一位好朋友给我们的歌单当中所顶上去的一首又一首好歌，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一来听咯。

不知不觉时间来到了18:49，这里是城市傍晚，继续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跟我们一路同行的朋友。还是要再次提醒各位哦，手上有飞扬粉丝专享券，那个59块钱的券的一定要把它今天想办法用掉，因为明天呢这个券就作废了。所以如果你想在我们商城里挑选一些宝贝的话，记得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我觉得用起来最划算的就是那个寡分子精华，你想它原本是399一瓶嘛，现在是买一送一，给你打了个大折，到手等于是358元，两瓶。然后呢，你还可以用掉这个368元两瓶，358两瓶，你还可以用掉这个59的粉丝专享券，这样一来到手等于299两瓶，也就是用原来不到一瓶的价格，到手两瓶可以用好久，真的是非常划算。而且它是一个超级补水神器，正是这个季节最需要的。这也是飞扬自己自用了3年，在我们节目里很多听友跟买了2年，我们实打实的一单一单验证过的好产品，在这里分享给各位，男生女生都可以用，不同年龄段的啊，成年以上的不同年龄段的朋友也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发送飞扬两个字就可以进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去大采购啦。班纳老哥，谢谢你跟我们一起告别五月，越努力越幸运，欢迎你今天跟我们一路听歌。小薇姐说堵车了，还好有飞扬妹妹和大家作伴，还有一首又一首好听的歌曲，有你们一路作伴真好。允儿说刚才这首黑猫警长我竟然全程跟唱下来了，这暴露的不是年龄，这流露出来的是关于年少时的美好回忆。现在是18:51，继续为大家送上来自朋友们点播的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呢，是我们的妙儿点播的，来自吕方，朋友别哭。

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一路作伴，下周一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星期一就是六一儿童节啦，在这里提前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也祝大朋友们永葆童心，不管几岁天真万岁，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京畿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一居一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4: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5: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

0: 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林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2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2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6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2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2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5: 爸，小长假我们全家去旅游吧，酒店我来定，路线我都做好攻略了。
6: 好啊，听我闺女安排。
7: 又乱花钱，哪个景点不用买票？你们去吧，我可不去。
6: 妈，既然您坐不了飞机，那咱们改坐软卧吧，让您舒服点。
8: 没问题，听我儿子的。
9: 这一点苦都吃不了，火车硬座怎么了？我们年轻的时候。
6: 妈，妈，你尝尝这家的特色菜，还有这个小吃都可好吃了。
8: 嗯，还真是好吃，再给老妈点一份呗。
9: 拿这钱在家自己买菜能吃多少顿呢？我不要。
5: 爸，我们给您买了一件当地特色衣服，我觉得很配您的气质，您试一试啊。
6: 试试就试试，我呀也想享女儿服。
7: 我有衣服，我不需要啊，赶紧退了。
5: 该开空调开空调，该用洗衣机用洗衣机，别再吃变质的剩饭菜，我们只想尽一份儿女孝心。
10: 适当提高生活品质，别总自我感动，别没苦硬吃，我们也别总当扫兴的父母。

Mike。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你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2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6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2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2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为自己。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6: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7: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4: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

0: 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 哇，雪糕透心凉啊。
2: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3: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4: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

0: 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呀？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好歌播不停。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让我们再试一次。其实很多的时候，有些事情一次失败了没有关系，失败是成功之母嘛。所以 try again， 再试一次，才能够让你本身收获到你人生当中那些最精彩的部分。欢迎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的美猴王、憧憬的未来，还有我们的 EV 大表姐、冬至大哥杰瑞以及小魏姐姐。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特别送给似水流年了。他说想听一首蔡琴的《时间的河》。这首歌曲呢，其实不算是蔡琴非常大众化的一首作品，但我想蔡琴大姐那种如天鹅绒丝滑的嗓音，一定会让你觉得一听过就很难忘记。别忘了今晚想听哪首歌，为什么想听这首歌，以及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的广播送给谁，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9上来赶紧留言告诉我。

时间的河慢慢流，但是没有哪个人能够对抗过时间。但如果你想更加好的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去保养好自己，就一定要来我们的电台主播精选商城去逛一逛了。特别是最近已经夏天了，防晒就成为了大家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因为皮肤呢，本身紫外线就是皮肤的最大的伤害的杀手，所以呢，各位如果想保护好皮肤的话呢，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在出门的时候就一定要在夏天里面做好防晒，防御紫外线对皮肤进行的侵蚀。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严选商城里面有来自于安耐晒的正品防晒霜，这款正品防晒霜呢，本身是正装的60毫升的正装，平常你单买一支的价格都要150-160了，但今天在我们电台主播的严选商城里面，179买一支送一支，买60毫升送60毫升，整个夏天有两支安耐晒的防晒一定是绝对足够你用了。而且本身安耐晒的防晒呢，也算是在全球这么多年下来都是防晒界的一个扛把子呀，因为本身呢 SPF50 并且PA 达到了4个加号，不仅能够让你本身清爽不油腻的抵御 UVA、UVB 的紫外线，还能够让你8小时的长时间防晒。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179到手整整两支正装的安耐晒的防晒，这款防晒一定是在夏天里面绝对不能错过的人手一支的好物品。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安耐晒的防晒霜，60毫升的正装，买一支送一支，抢先618的特别福利，赶紧行动起来。接下来这首歌曲要送给的是 EVE 的大表姐了，她说当然我想听阿哲哥的别用眼泪绑架我的决定，我想送给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我希望你们也会有感应，会有心，希望我们都是有责任心的人，欠的总是得还的。哎，那你说的这段话跟你想送出的这首歌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哦，不过没关系啦，还是把这首歌曲送给你，别用眼泪来绑架我的决定。说实话，这首歌在阿哲哥的作品当中也不算是一首特别热门的歌曲，也应该只有真正的死忠粉丝才会单独去听这首歌吧。同样欢迎一下我们这里还有鱼小燕子都来打卡了。

我们 EV 大表姐还特意来补充了一下，说实在的，这首歌曲跟我想送出的人是有关系的，因为我决定的事情呢，就不想被别人绑架。哪怕是他们曾经对我有过帮助的人，但是我想，其实有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自己做好决定的事情，就不要被因为一些人情啊、一些关系啊、一些等等等等的东西去绑架了自己。别忘了，今天晚上歌单的主题是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的。今晚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同样也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打卡的欧巴桑 Lucy、 星星仔以及陈振霄同学。星星仔还说了，大人哥又到周五了，今晚想听一首张杰的浩瀚来送给自己。我特别喜欢这首歌。那你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呢？浩瀚的星空，浩瀚的宇宙，感觉能要用到浩瀚这个形容词去形容的东西，一定都是非常壮观的东西而已。所以这首歌曲也同样来送给星星仔，希望在你未来的人生当中也一样都有特别特别浩瀚的场景等待着你去观赏。

这首浩瀚呢是《神雕侠侣》2014版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能当年看过这部连续剧的朋友们也对这首歌曲的印象会非常的深刻，带着浓浓的武侠气息在里面。其实人生不过就是一场好梦，人生只有短短的3万多天的时间，所以呢也希望你把每一天都过得不负自己也不负所有人对你的期待。当然了，今天晚上想听哪首歌曲的朋友们也记得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另外呢，在视频号里面收听节目的各位新朋友老朋友们，记得帮我点个关注啊，还没有点关注的像我们的王征春、爱睡觉的鱼以及我们的燕姿若曦同学，记得帮我点个关注，帮我送出一个粉丝灯牌，加入我的视频号的粉丝团。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的辉哥想来听的歌曲了。辉哥呢感觉他每次听的这些歌曲都确实特别特别的偏门。他说今晚想听首歌呢是70年代香港红极一时的电视明星于安安的一帆风顺，估计大家都没听过啊，挺励志的歌，想送给所有的听友们。因为我说实话，于安安在我的印象当中，我从小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在电视里面演着别人的妈妈、别人的姐姐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角色了。所以可能我没有经历过他年轻的时候，也并不知道他在年轻的时候本身在电视界、在演艺圈能够有什么地位。但确实就像你说的那样子，今天晚上我跟大家一起第一次来听听这首老歌，于安安的一帆风顺。

确实呢，是一首特别励志、特别鼓舞人心的作品，但是确实可能也不是我们这个年代里面大家都听过的歌了。21: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88.9、90.5、96.5、103.2四大频率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节目。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今晚的歌单是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的，你想听哪首歌，为什么想听这首歌，以及在周末的晚上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的节目来送给远方或者身边的哪个谁，都欢迎各位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记得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你想说的话，用文字的信息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接下来呢，这首歌就送给小李变老李了，他说大然今天周五了，明天不上班，特别的安逸啊，一听到这个感觉就应该是成都人了，对不对？安逸，爽翻了，今天晚上就是来听歌的，想听一首好久都没有听过的对唱情歌，而且呢这首歌曲应该算是曾经在 KTV 里面被很多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去和男女生一起对唱的作品，张洪亮莫文蔚的广岛之恋，来送给所有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着城市夜飞行的朋友们。哇，这个前奏一响起来，又有多少人的心又回到了那个年代呢？

刚刚我们的肖总还有我们的这个大表姐在讨论说，好像 KTV 里面唱这首歌的情侣都会很容易分开。哎，拜托，哎，这首歌曲本来就唱的是一个分手决绝的故事，都已经是曾经爱过你了，都已经是爱恨交织之后在回忆那段曾经的过往了，那哪个情侣要唱这首歌曲啊？情侣们选择合唱的歌曲应该多多少少都还是会选择一些比较甜蜜一点的歌曲吧，比如说任贤齐和徐怀钰的《水晶》啊，这些歌曲才能够本身把那种情侣之间的甜蜜给唱出来吧。不知道你在 KTV 里面也会选择跟谁去合唱这首《广岛之恋》呢？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游龙望雪，他说明天我们这儿呢35度。哎，你是在哪里啊？35度这么高的气温了吗？成都已经这么热了吗？

我想来听一首特别清凉的歌曲，让凉爽的心情保持到明天一整天。行，那就把这首周传雄和陈慧琳的《再见北极雪》来送给你吧。想要清凉还不简单吗？北极雪都送到你身边了。

当北极雪都下下来的时候，这个夏天还不够清凉吗？当然，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夏天了，很多地方都是急速升温，我想你的防晒霜就一定不能少了。因为最近呢，在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来自于安耐晒的防晒霜179就能到手两支60毫升的正装，这个价格你是在任何电商平台在618的年终大促期间都可能是找不到的价格，所以呢赶紧行动起来，特别是最近要买防晒要入手防晒度过夏天的朋友们，一定要赶紧行动了，在微信公众

号星8959上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当然本身防晒霜的品牌还有型号都有很多，在我们的官方商城里面有超级多的防晒霜可以供大家选择，比如说德国的哈罗闪的婴儿防晒喷雾呀，包括 CPB 的防晒底妆套组呀，兰蔻的这个小白管的防晒呀，等等等等。各位如果想要来看看我们抢先618的震撼低价，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本身我们就有179到手两支的安耐晒的防晒。因为安耐晒的防晒呢本身就是防晒界的一个扛把子啊，清爽不油腻，持续8小时的长久维持防晒的效果，能够让你的皮肤呢抵御紫外线的侵害。因为不光是会晒红晒伤晒黑，更重要的是紫外线本身就是皮肤健康的第一大杀手，所以请你一定要保护好你的皮肤哟。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烧酒同学啊，烧酒同学呢真的是让我觉得一个特别怎么说呢，因为年纪很小，刚刚读大一，然后呢本身烧酒同学又是一个感觉性格上是怎么说挺让我觉得分裂的一位小男生吧，因为他本身呢既是一个球迷又很喜欢二次元，感觉这两个东西很难搭伙在一起。他最近呢正在观看着中超的比赛啊，他说辽宁铁人和上海海港的比赛已经结束了，辽宁铁人队3-2战胜了上海海港，所以我特别想点一首五月天的倔强来送给辽宁铁人队的主教练徐正源，感谢他对球队的付出，把一蹶不振的队伍带到了中超的3连胜。是啊，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有些东西不是说我们自己就能够去把握的东西，但你不拼搏过你就不知道你的潜力还有多大。五月天的倔强送给你，当然想点歌的朋友们记得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来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曲来告诉我，我在直播间看到了就会帮你来进行安排和祝福。

0: 就这一次，
1: 我和我的倔强，如果不逼自己一把，你真的不知道自己的潜力在哪儿；如果不逼自己一把，你真的不知道你能够做到多好。所以任何的时候都是需要我们给自己多一点点的动力，多一点点的往前行的这种属于我自己内心里面的很多很多的激发潜力的过程。也只有这样子才能够让自己真正的潜力去发挥出来。就是那句古话说的那样子，你不去试，你怎么知道你可以还是你不可以呢？今晚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和节目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给我留言。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软件打开之后呢，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来留言了。小李变老李还说了，欢迎辽宁铁人下半赛季来凤凰山，这是发出的应战的帖子吗？就感觉好像球迷之间总是会有些暗号啊，或许呢在激情对抗的同时也会有些互相不服输的情况。不管怎么样，你支持的球队也好，你喜欢的歌手也好，你喜欢的音乐也好，任何一个东西其实都是我们人生当中在精神文化上的点缀。不知道今晚你的晚餐吃了什么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分享一下吧。在整点的报时宣传之前，一起来送上的是这首歌曲，我很喜欢的一首粤语歌，蔚蓝的街灯晚餐。当然待会儿想听什么歌，记得在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大表姐说今天晚上吃的是凉皮，大周末的晚上怎么吃的那么随意和简单呢？不应该找一个比较浪漫的地方去吃一顿那种比较浪漫的烛光晚餐吗？伊瓜苏的鱼说，我也是吃的凉皮耶，而且是我妈妈做的凉皮。哇，妈妈还会在家里自己做凉皮啊，好厉害哦。那不管大家的晚餐吃的是什么，那今天晚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蔚蓝的街灯晚餐。希望在每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面，你都有一个和你撑台脚的人，和你一起吃烛光晚餐。

马上进入到整点的报时宣传了，下半段的时间想听哪首歌，想把这首歌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打开你的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来输入你想说的话，然后呢直接把你想听的歌想说的话来告诉我。我在直播间里面

0: 看到你的留言就会帮你安排。
1: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国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3: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主打还是真的有点可惜的。而且呢，这首歌虽然被我喜欢了很多年，但是最近呢，当然因为自己在抖音上专门做了那个音乐节目，又重新把这首歌曲翻出来再听了很多遍。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抖音里面去搜索音乐追梦人这个账号。这个账号呢，是我自己制作的一期，不光是一期啊，应该是每周都会定期更新的音乐节目，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主题性的音乐的分享。欢迎大家在抖音上去关注我的个人的节目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记得是在抖音里面去搜索我的音乐追梦人账号，现在已经上线了17节目了，大家可以去平常没事的时候帮我关注一下，帮我听听里面的那些感动过你我的旋律能不能够引起你我的共鸣。而且是视频版的节目，有很多的经典的怀旧的 MV 还有经典的音乐跟大家一起来分享。22:0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晚的城市夜飞行。今晚的节目呢，是跟大家一起来进行到的是点歌的环节。在周五的晚上，想听哪首歌曲，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节目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在对话框里面直接回复你想说的话，就可以让我看到你的留言了。所以今晚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节目来送给谁，都可以在新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来直接留言。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京津冀地区的 FM95.9 107.9 以及四川地区的 FM88.9 90.5 96.5 103.2 沈阳地区的 FM105.6 在同步播出。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这个账号，在大然 FM 的账号的直播间里面，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记得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给我点个关注，帮我送一个粉丝灯牌，加入我的粉丝团。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全天下的恋人们，在甜蜜的那个瞬间，也千万别忘了珍惜对方，珍惜对方给你带来的所有拥有的东西，不管是甜蜜的、幸福的，还是会有些负面的情绪，因为都是两个人一起去努力变得更好的日子。

恋人啊，请你珍惜你所拥有的事情。我很喜欢辛晓琪的这张专辑，虽然这张专辑呢是翻唱了一些日剧的主题曲，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本身它就有着浓浓的那种特别青春的和恋人在一起的气息。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能同学了。能同学说，主持人你好，我刚刚踢完球，回家的路上突然下起了一场大雨，月亮蒙蒙的感觉，所以今晚想听一首陈慧娴的月亮，能不能满足我呢？当然可以了，好久没听到贤公主的这首作品了。因为这首歌曲呢是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的粤语版，可能有很多的人还没有特别听过。

对比普通话的版本，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其实好像陈慧娴用这种特别独特的清冷的声音去唱这首月亮，会更适合在孤单的时候一点一点的去看看这个天色的变化。所以这首歌曲也希望每一个人听到之后，在今晚的月色之下都能找到那个属于你心底里的归宿吧。行业当中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呢，安耐晒的防晒已经给大家上线了。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呢，肯定是男生女生都少不了防晒，而安耐晒的防晒呢，又是整个防晒界的扛把子， SPF 50加，并且呢达到了 PA 4个加号，一天8个小时的长时间防晒，帮你阻挡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平常你去买一支正装的安耐晒的60毫升的防晒，至少要150块钱到160块钱。但今天在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60毫升的正装安耐晒的原装正品的防晒霜，买一瓶送一瓶，179到手两支装的60毫升的防晒，这个夏天是绝对足够用了的。所以呢，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安耐晒60毫升的防晒霜，买一送一，只要179。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直接在底部菜单栏的对话框里面输入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我们的鱼鱼同学了。鱼鱼同学说，大燃晚上好，真是好久不见呐。还记得去年高考期间，我通过8959电台向各位考生们发送祝福的那段时间，如今呢还有一周的时间，我也要踏上高考的考场了，所以想听一首汉密尔顿音乐剧的主题曲 My Shot， 为自己加油打气。这首歌的英文名字叫 My Shot， 其实翻译成中文就是我的机会。我也希望你能够好好把握住接下来这一周的时间里面冲刺的机会。

我们的大表姐同学还特别特别感恩了一下，还特别跟我们的这位年轻的朋友说了一句：“鱼鱼同学加油加油！”而且真是很时尚。他说我们这种老年人就想不起来点英文歌，确实好像我们的脑子已经不如年轻人那么脑子好用了，早点休息哦。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十年同学了。十年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的留言是：我想听一首王铮亮和王鹤野的《月亮照山川》。那有没有特别想送的人呢？因为我总觉得好不容易在电台能够点歌，好不容易在电台里面能够分享一首歌给大家，如果只是要听一首歌很简单，打开任何的播放软件都能够听得到，但是好不容易逮住这个机会在电台里面去分享你喜欢的音乐，有没有特别想送祝福的人或者事情呢？赶紧来补找补一下吧。月亮照

山川这首歌曲送给你，同样也送给一下我们的辉同学吧。辉哥说，我突然发现明天是自己生日哦。天哪，突然发现，难道连自己的生日都不太记得了吗？提前祝辉哥生日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月亮照山川，也希望辉哥听到这首歌之后呢，能够让你感觉到能够有月亮照到山川的地方，都是属于在你所有的未来人生路上，每一年的生日里面都是精彩的存在。22:29，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年代音乐。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00-11:00在年代音乐电台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就是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个视频号，在视频号里面点击进来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的图标，在放大镜的图标里面搜索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今天是周五了，周五的环节呢，歌单是由你和我

来共同创建的。今晚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赶紧给我留言。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8959之后呢，在对话框里面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一起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我们一位青春奋斗吧，好像每到周五的时候晚上10:30他都会准点出现在节目当中。他说，大人晚上好，想听一首庾澄庆的《关不掉的月光》，因为感觉这首歌曲听起来特别的有意境啊，而且呢很适合在夜晚来听，会有一种特别沉醉的感觉，想送给大家。明天终于要迎来周末了，大家都能好好的休息休息了，所以关不掉的月光，哎，现在应该正好是峨眉月的时间吧，希望一直在天上照亮你的月光能够让你的周末也能够轻轻松松的去享受。

0: 秋姐说哈林的声音好有张力的感觉，确实啊，因为他是第一批在整个华语乐坛里面开始玩那种有点百老汇风格的音乐作品的歌手。虽然好像哈林大哥在中期大部分把事业的重心都在主持人这件事情上，但是呢，其实你会发现每一张哈林去认真做的音乐专辑质量和水准都还是很高的。22:25，只是说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哈林大哥上周来了歌手的舞台，一轮游就已经离开了舞台，让很多人还是觉得很可惜的。但是有一说一，在那场的比赛当中，我觉得哈林的这次的改编呢，让我一次爱个够，可能没有那么的去深入人心的感觉。但是在另外一个棚里面录制浪姐的伊能静，倒是一直把自己的那种说话的体面感保持得非常的好。既然说到了哈林，那接下来就顺便来一首伊能静的歌曲吧，你是我的幸福吗？这也是当年我觉得伊能静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作品了。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15分钟，想听哪首歌赶紧在微信公众号8959上来告诉我。
1: 好的，会在前方。

高喊一声，你是我的幸福吗？我想哈利应该会回应，是的。但时过境迁之后，这对曾经被娱乐圈里面认为金童玉女的人，却慢慢的让人觉得特别有一点点的意难平的感觉了。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贫困户，为什么会把自己的微信名字取名一个叫这样的名字呢？他说我特别想听哆啦 A 梦。其实我觉得哆啦 A 梦这首歌曲本身也是代表着很多人的一个童年回忆啊，就像我是一样的，我从小到大我最喜欢的卡通形象就是哆啦 A 梦，而且感觉他的那个百宝袋里面总是可以掏出各种各样能够实现我们愿望的法宝，虽然他有些不现实，但是在童年里面那就是一个万能的存在。因为其实我们本身很多的人自己在小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并不是哆啦 A 梦里面学习条件学习很好的静香，也不是家庭条件很好的小夫，也不是那个本身身体力道非常强大的胖虎，而我们都是那个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大熊。所以我们就很希望有一个像哆啦 A 梦这样的角色能够陪伴我们童年的成长，所以可能很多平凡普通的人们就会更加喜欢哆啦 A 梦给我们传达的那种所有的那种概念。当然最后哆啦 A 梦还是告诉大家，想成功，想要真的实现自己的梦想，不能靠别人，不能靠道具，不能靠那个百宝袋里的所有的宝贝，但至少曾经有过能够让我们看到对未来的希望。陈慧琳畅游小时候专辑里面的普通话哆啦 A 梦的主题曲，让我们一起来回到那个童年的百宝袋里面。

成年人的世界里面哪里会有百宝袋啊，但小的时候我们就都希望本身有一个百宝袋能够帮助我们去实现那些梦想发光的瞬间，因为可能我们都是一些平凡的小孩。但哆啦 A 梦给每个人的童年带去的真的是很多的希望和很多的那种梦想在里面。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秋姐，秋姐说，大然晚上好，今天想听顺子的回家，因为不管在哪里都要记得回家，不管多晚也记要都要记得回家，因为家里面有等着你和爱你的人。好像顺子老师当时就是因为这一张专辑在刚刚发行之后没多久就直接拿到了金曲奖的歌后宝座，所以本身对于顺子来说，这首歌曲也是他人生的里程碑的作品。再次听到1996年温暖的顺子唱着回家。

秋姐说，当年听这首歌，看着这首 MV 的时候呢，就听哭了。因为当时正好被借调到外地去工作，特别想家，特别想念家里的所有温暖的一切。但其实人生当中不就是这样子吗？好像每一个小猫在长大之后，猫妈妈也会把它们推出去，让它们自己适应人生。人类也是一样，我们会长大，长大之后呢，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人生，而这人生当中有可能会要去辗转反侧，有可能会要去荆棘密布的地方，也有可能会要去到很多很多让你觉得很陌生的地方去重新开始，去重新打拼。但这都是我们人生经历的一部分。我想秋姐，你现在去回想起来那段经历的话，你应该会很感谢那段被借调到外地去工作的经历，因为让你的本身的人生的途中又增添了一些对于工作经验、工作实力的一些认可，还有很多工作的一些本身的经验的提升吧。并且也能够在那段时间里面让自己离家去感受一个人更好的独立的生活。所以人生的每一个经历都不是白白经历的。22:52，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就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阿莲同学了。阿莲说，就是想听歌，想听一首张靓颖和毛不易的歌曲，是的，我们跳着舞。你还别说，这首歌我还真听过，因为这首歌呢是前段时间我看的一部电影的主题曲，马腾你别走。这部电影呢，说实在的，不能算是什么特别优质的产品，但是呢，平常没事的时候当个爆米花电影看一看，好像也还不错。林更新主演的一部电影啊，是的，我们跳着舞。但是张靓颖和毛不易的声音本身是属于比较两个极端的感觉，当他们两个的声音合在一起的时候，会有碰撞出什么样不同的音乐新火花呢？接下来就在这首歌曲当中去找找答案吧。稍后的时间，整点的报时宣传之后，我们的节目就会结束了。所以呢，也感谢大家这一周时间的好听。下周一的晚上同一时间9:00-11:00，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是的，我们跳着舞。任何时候都别忘了你的爱好，任何时候都可以迎着风跳着舞去迎接。

0: 月光吟唱在山谷，琴声不哭。其实没有想到毛不易这样的一种温暖的声音和张靓颖那种极具攻击性的嗓音结合在一起，也会是有这样的效果。点同学说，我也来打个卡吧，刚刚听到《回家》这首歌的时候也是特别有回忆的一首作品，当时呢是在东莞的时候听的《回家》。我想东莞那个城市也真的是承载了很多年轻人的梦想吧，当年有很多人在东莞打拼然后成功了，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一定拿到成功的，只不过我觉得那都是青春岁月里面一段非常值得去记的记忆了。22:58，今晚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就听不到节目了，因为明天是周末了。在下周一的晚上9点到11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下周一晚我们再见咯，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在微信公众号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稍后的时间今天晚上呢，就电台端结束之后，视频号里面也不唱歌了啊，因为今天大然呢有点智齿发炎，所以呢，今天就先提前结束了节目。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0: 晚上11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的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1: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2: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1: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2: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1: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3: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

0: 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1: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

More music， 更多音乐。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孕育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

0: 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四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三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三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三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三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三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值得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哒哒哒，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2: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3: 我爱你，
4: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2: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

0: 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知名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澜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澜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

0: 深层修护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三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三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三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听，不止三言两语。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致癌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

0: 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 Beta 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四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七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哒哒哒，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智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

0: 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喂，我在找你好。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澜知名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澜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澜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澜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澜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澜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澜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澜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澜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澜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澜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

0: 投资。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1: 我爱你，
2: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0: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衬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在

0: 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喽。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

0: 入就业本。
1: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四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2: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1: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3: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4: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6: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5: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 2.8 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155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7: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155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0: 性，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3: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4: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5: 轨返分离。
3: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4: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5: 推返分离。
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5: 返回舱着陆。
3: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6: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7: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3: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8: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3: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9: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3: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0: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3: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1: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6%， 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 74%。 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 10%。 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0%， 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0: 表示，
1: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适配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 28.4%、27.3%， 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 29.2%。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2: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3: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 17.4 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5: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 10%， 装载率是从 98% 提升到了 98.5%，
4: 装载率从 98% 提升到 98.5%， 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零下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5: 它的试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6: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7: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六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8: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7: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9: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7: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10: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

0: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1: 后面槽了角龙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2: 你槽过年都免力的
0: 呢。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0: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1: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0: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3: 40亩，
1: 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0: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4: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 12.76 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4: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

0: 乌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油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两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七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1: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四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0: 约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围绕十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十五五、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中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10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2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2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2代3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2代呢是修强，3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3代也比2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2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2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2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

0: 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83%，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8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节奏不设限，让手边的事儿跟随你的进度，

0: 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

0: fil du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1: C'est la vie.
2: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贵妇品牌中的顶流，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

角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0: 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见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八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FM 107.9，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